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少年寻味是没错，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录音呢，是我们轩蕾姐姐带着我们时事入微的小主持人，去到了哪个地方，吃到什么好吃，或者是寻到什么香香的味道呢？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去了哪里。如果你成为我们时事入微的小主持人，到时候你也可以跟着我们时事入微的主持人到各个地方去采访啊，去出镜啊等等情况，我们来听听他们都去了哪里哦。
2: 好，我是你们的好今天的知道吗？这里可有超多的美味。那么接下来，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到达湖滨街道，那想起啊，说到湖滨，你能想到的是什么呢？
3: 我经常和我的小伙伴一起去德辉广场，那里有很多美食能让我们去品尝。
2: 嗯，说的没错。那咱们湖滨街道呢，既有热闹的城市商圈啊，其实还有很多时事的地道老味道。那今天呢，就带你去吃一家几代时事人都喜欢的老味道——老绿岛。
3: 哇，这么大的"时事"这两个字，今天我可得打卡一下了。
2: 来，标准游客照，来一张。那想起你知道吗？这里啊可是暗藏玄机，来找找看。
3: 哦，我发现这里可是一家闽南地标美食名店。
2: 嗯，没错。那这两个字儿里面你找到了什么呢？
3: 我找到了"时"这个字中的有个我们时施的地标"时施"。
2: 对，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我们的海丝三宝、六圣塔、林銮渡姑嫂塔，同时呢还能看到永宁古卫城。所以啊，你别小看这两个字，这里面呢可是包容了我们时施的很多特色哦。那除此之外啊，我告诉你，这家店还藏了很多时施的小秘密。接下来给你两个任务，找到两个隐藏彩蛋，出发。
4: 彩蛋一，定格旧时烟火，留存古早美食，非遗旧影，探寻如今少见的岁月光景。彩蛋二，走进神秘后厨，揭秘佳肴诞生，感受匠心烹饪的全过程。
3: 哦，这个照片我知道，这个是庄高人。这边我有好多不认识照片，我得去求助一下新来老师。
2: 来，哪个不认识啊？
3: 这个蓝字不认识。
2: 这个啊，很多00后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这其实呢是闽南特有的吊篮。以前啊，没有冰箱，食物没法储存，又怕被老鼠吃，怎么办呢？挂在房顶上，既透气又能防潮，最主要的啊是防止被这些小虫子、小老鼠给吃掉。
3: 西磊老师，既然我们今天是来寻找老味道的，可是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一张有关老味道的照片呢。
2: 来，我们继续往前面找找看，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宝藏。
3: 哇，
2: 这里啊，应该就是你要找的跟美食有关的照片。
3: 有大锅饭，
2: 对，应该是大锅饭哈。还有一些呢，我们好像也不太熟悉。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求助一位已经在绿岛工作10多年的小菜。

0: 久不见。
1: Hello,
0: 那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面照片墙藏着什么故事。
2: 哎，这边照片墙呢承载我们实施的美食记忆呢，这边是最有烟火气，代表的是我们湘厨的大锅饭，还有实施青年村的手工面线，还有我们闽南宴席的天花板哦。除了这些老照片呢，这边是我们的非遗传承工艺。哇，小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3: 这里有好多手工工艺品，这个好像凤凰的样子，这个是什么呢？
2: 这是来自我们的非遗传承工艺剪瓷雕。
0: 剪瓷雕，那你知道是用什么做的吗？
2: 这项工艺呢是源起我们宋元海丝贸易的时候兴起的，它用废弃破损的彩色瓷片呢，纯手工一片一片的镶嵌而成的，一般呢用于我们的古厝的燕尾集上面，代表了一个展翅高飞啊，家庭和圆满的寓意。
0: 那其实呢我们绿岛哈，除了有这些老物件老照片，最主要的是几代人的老味道，所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美食寻味环节，看看今天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想起啊，要找到一家店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是哪里呢？
3: 后厨。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绿岛的总厨永清叔叔来带我们的后厨去看看，走吧。
4: 走吧。这是我们的后厨。
3: 哇，果然是中午的时候叔叔阿姨都在忙的。
4: 我带你去看松茸包怎么制作。
3: 好的。
0: 叔叔，这个姐姐在剁什么啊？好绿啊，像苔藓一样。
4: 这个是葱，我们把葱剁碎了，再跟那些酱一起搅拌，再下去淋在上面烤。现在是最后关键的一步，淋酱汁。
3: 哇，这淋上去应该很好吃吧？
4: 对，有葱味，
3: 又有鸡蛋的香味。哇，好好看啊！观众朋友们，你们嘴馋了吗？
4: 现在我把它送到烤箱里面，八分钟就可以尝到美食了。
0: 八分钟到，准备开盲盒。哇，好大呀！这松茸包比刚刚进炉的时候大了整整一倍，像一个小蘑菇。叔叔，这个我吃过，是不是叫榨菜果啊？
4: 对，这个是榨菜果，是我们用萝卜跟糯米下去做的。哦，这是我们闽南的特色小吃。
0: 哇，好凉快呀！哎，从后厨出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觉得后厨又闷又热，所以每一顿饭都来之不易，希望小朋友们都不要挑食哦。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经过厨师的精心烹调认真准备，美食终于上桌啦。
0: 哇，开饭啦！美食终于上桌了，味道好不好一吃便知道。来，我们请我们的永清大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首先推选哪道啊？
4: 这道是我们的萝卜饭，我们这道就是一七年央视《舌尖上的中国》其材是用沙土萝卜它是用我们本港的那个海鲜哦，鱿鱼母干贝咯虾米咯香菇新焖制而成的。
0: 哇，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道萝卜饭其实就登上了《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说这个沙土萝卜特别香呢？是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土壤是有海水的，所以这个海水滋养出来的萝卜呢，跟普通萝卜相比啊，它就别有一番风味了。那想起你最想品尝的是哪道菜？
3: 我最想品的是这道松茸包。
0: 说到这个松茸包啊，它现在改了个名字，叫做侨乡松茸包。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就说明了很多华侨回到石狮必吃的就是这道有着石狮老味道的松茸包。好，咱们话不多说了。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来开吃。
6: 原来迅雷姐姐和小朋友哈，就是到了我们石狮的绿岛酒店，然后吃了这么好吃的美食，成为我们石狮融媒的小主持人，就可以去有出镜有采访的机会。当然我们石狮有很多美食，也欢迎各位来品尝，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来去石狮品美食。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再会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啦，我是史诗龙梅小主持人石瑞彤，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购买食品时要先查看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避免使用变质或者过期的食物，食品安全你我守护。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玩的如何呀？大家最近啊，这个假期回来之后收心啊，收心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哈、啊。但是呢，放不下心也是啊，就是迟迟不肯回归。但没办法啊，人已在岗位，已在工位，你势必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哎，放宽心啊。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事儿啊。这一年到头感觉日子真的是过得飞快，尤其是每一个假期回归啊，就一个阶段又过去了，你就以由衷的发出这样的感慨，太不经过了这个日子。大家伙儿最近有什么喜闻乐见的事情，也可以随时的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大家可能出门，不管是出远门还是近距离的一些周边游哈，其实难免会有种种的突发情况。那么怎么去保护自己，又要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每一次出门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刚过去不久的这几一段时间当中，不管是我们的暑假呀，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假期呀，难免都会有一些事件的发生啊。比如说之前广西有驴友进入到没有开发的刺桃峡谷朔溪突发险情的，然后受到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也有遇到一些情况的，那包括还有为了拍照然后带来一些危险的。就是城市和自然给人也恩惠，但当然也潜藏危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户外遇险的经历和相关的经验，当然同样也是要分享，不管是未来可能会在旅途当中的，或者说我们提前掌握一些急救技能、一些安全常识，一些实用好物也是哈。那包括也要格外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些隐藏的危险。旅行的愉快，风景的奇绝，人和环境产生的碰撞，我觉得都是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啊，一些事件啊。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畅聊，留下你的脚迹，留下你的故事。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到小新首先给我们留了一个言啊，这个能打那么多字也是不容易，辛苦了辛苦了哈、啊。他说的是一个户外的意外，让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去年冬天和弟弟们开车去密云黑龙潭，想看社交媒体上很火的冰瀑哈、啊，没想到刚到就出意外了。第一个上山的岔口有一棵长得挺高的歪脖树，旁枝伸了出来，而弟弟一下子就来了手感，想说来个空中暴扣哈、啊，摸一下枝条，还没来得及劝，就是一个1米9的大块头已经跳起来了，随后就传来一声惨叫，200多斤的弟弟脚下踩空，哎，摔到了台阶上，真是让人又心疼又恼火。但咱也不是那种只会批评不知道关心的姐姐啊，立刻使出了所有的应急知识，停止前行，原地休息，找景区工作人员要了冰袋给弟弟冰敷，扛着他的腿把脚垫高，查好了附近的医院，有惊无险，没有骨折，也没有伤到脑袋，但一行人都没了，看冰瀑的性质反成了。他说他的自保建议就是在山里啊，杜绝空中灌篮这样的动作，沉着稳重一些，把每一步都踩稳，脚踏实地有好处。我都有画面感了，真的。不过临危不乱，姐姐真的还得是姐姐啊。同样说到这个上山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祥说，他说判断一座山值不值得爬，最重要的就是把控风险，难度不能太大，否则就是青一块紫一块啊，东一块西一块，但也不能太简单，否则就容易碰上卖烤肠的哈、啊，然后来都来了的那种心态。那你讲得好准确哦。他说我一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把握的还算得当，直到遇到了一条被标注难度中等的房山古道，刚开始还是正常的爬升，但半个小时之后越来越不对劲儿，道路几乎被灌木没收了，而且前一天下过雨啊，露水、雨水、汗水导致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的，蜘蛛网更是3步1岗5步1哨，我一边拨开蜘蛛网一边探路，一条路线大部分是沿着半山腰掉下去，就是坐等吃席，尽管小心还是滑倒了4-5次，最惊险的一次是我及时抓住了树枝才得以保命，真是又狼狈又绝望。一路上我都在暗骂为这条路线标注难度的人，想着等下山有了信号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投诉对方的标注，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不是因为我心软，是我注意到对方是今年4月份走的，当时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灌木和杂草，而我走的时候已经是夏天，难度自然不一样啊。他说这件事情让我深刻领悟到爬山和成功一样，固然要靠个人努力，也要考虑时间进程。你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了我前不久去贵州，然后呢也是给就是被种草了一条瀑布景点的咖啡馆，它叫翁布瀑布还是是什么翁啊，我忘记了，刚去没多久就给人家忘了。然后呢我就是沿途哈，我就别的且不说，景当然是很漂亮，但是沿途就你知道上山和下山都会有一些交错，那上山的人遇到下山的人，下山的人遇到上山的人，你就会听到当你在下去准备要进入这个瀑布去享受的时候，上来的人就告诉你说，啊，一直在那边喘，他说，他说了一句叫什么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说下来15分钟，上去40分钟，我当时就想哈，然后他说，真是的，来过的人嘴可真严啊，我就是，然后往后有人在问我的时候，我也变成了那个嘴很严的人，为什么呢？其实不是我不给大家拔草，是因为它确实有值得的一部分，当然，它没有特别轻松。就能看到达这个位置，就是他真的是需要下山，然后下山的路确实不太好走，分分钟有滑倒的可能性，但你又暗自告诉自己，真的就是美景可能都藏在深山处啊，如果没有这么偏僻的一个位置，哪来的山泉瀑布呢？如果没有这么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心态，你懂吗？所以我就说了，我也变成了那个嘴很严的人，是因为我真心觉得它有一部分是值得去探寻的，但是如果时间很短那大可不必，因为我们当时为了去这个地方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是那个下午只去那边看了瀑布喝了咖啡就没了哈，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了哈，半种草给大家半拔草吧。再来小明
明说了，他说请大家跟我一起念拒绝野生浮潜。4年前本人作为一个游泳还不错的人差点淹死在海里，随机的机构旅伴是路上坐轮渡认识的女孩，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印尼当地的青旅，青旅老板认识浮潜的机构，坐车是专车接送的。那这种野生的浮潜机构几乎不会有任何的管理规程，而浮潜又是一个很基础的项目，你只需要浮在水面上，通过面罩上支棱出来的小管子呼吸就行，会游泳的人很容易就在没有任何预案的情况之下下水。他说浮潜前半段都很好，船保持前行，我们泡在海里，手握在船边的把手上，随着船的速度去追逐海豚，那个时候是有警惕的，海中央的深黑色天然就有威慑力啊。后面呢，船就把他们放在了一片水深大概7-8米的海域，这里能看见宝蓝色的小鱼、漂亮的珊瑚，还有漂浮着的金色沙子，光是这个描述就让人很放松了吧。于是呢越游越远，突然之间一股海水吸进了呼吸管道，一下子呛了水，就想起之前有人提到说如果面罩进了水就吹口气把它排出来，但是绝望的是什么呢？是失灵了。伴随

随着呛水以及意识到不会有人看见我的心慌，我进入到了溺水的状态，开始用尽所有的力气发疯的扑腾。脑袋里的念头就是按顺序，先是扑腾上去，把呼吸阀的水吹出去，以及三秒之后完了，失败了，再到他们怎么能看到我，又瞬间意识到他们都在浮潜，船长在吃饭。此时居然有一个独生子女应有的念头，就是还好我出门前刚买了保险，受益人是我妈，避免了很多纠纷。天哪，他说看到最后就是难以置信的，就是我就心想怎么就这么死了吗？没有太悲伤，没有太感叹命运，因为真的也没有脑容量了。所以他说如果你会游泳，这个时候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摘下浮潜面罩啊，然后游回去，但是显然宕机了。好在在扑腾的过程当中，把手尽力伸到最高，大概是刚刚涂的一款鲜艳的指甲起了作用。一个女孩看见了，她向船长大喊 ：“Help her, help her！” 啊，然后船就离她越来越近。她说，在这趟旅程当中，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女生。如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林张子潇。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王啊，最近哪会考虑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便利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7: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7: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7: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施用美小主持人马玉儿。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

0: 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施雨薇。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经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我们传唱他，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

0: 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
2: 一开口就是故事，
3: 一入耳便是青春，
2: 讲六风话几十嘴，
3: 句句深情从未改，
4: 越韵风华，越听越有美。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4: 哎
9: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洪瑞祥。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最有发言权，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的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文明城市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啦来啦！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粤语歌旅，
2: 有月光，
3: 有海浪，
2: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2: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话几十载，
2: 句句深情从未改。
8: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样，你很想知道，这个时候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其实呢不用每天跑去这个墙，他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其实看四个信号就对了。因为我们经常有家长是在聊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每次孩子回到家之后，你总是问他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呐、啊，表现怎么样啊，老师有没有表扬你等等情况啊，但是他好像回答就是忘了或者是不知道，对吧？其实一般来说哈，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呢，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面对大，而且呢，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呢，他不永远呢，可能不太清楚怎么去说。那我们这个时候呢，通过直观的四个方式来关注他到底是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首先第一个是叫放学能量条，看看孩子的身体是紧绷的还是松弛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呢一进校门或者是一出校门，整个人呢就大变样了哈，平时挺乖巧了，回到家之后呢却像是个火药桶，或者呢是有些时候不开心会哭啊。其实他的底气和适应度首先呢是写在放学当中呢能量条里面。一般来说松弛情况就是虽然看上去有点累，但是呢神态是放松的，回家之后呢食欲正常，能够安稳的上厕所跟你聊天，也是虽然说是很琐碎，但是眼睛是灵动的，或者呢是充满着好奇跟你说，哎，妈妈今天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说明他在学校里面是感到安全的。但是如果回到家之后非常紧绷、要么是很兴奋的疯跑，要么呢是一碰就炸毛，那其实是白天在学校呢强撑太累了，回家之后就彻底爆发。还有更加明显的信号，就是在学校会憋尿会憋便啊，一回家就急着上厕所这个情况。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首先呢是应该是给他一个静音的缓冲期。回到家之后呢，先不要去问他在学校过得好还是不好，你也不要去问他太多情况，而是应该呢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给他一个他喜欢吃的零食或者是饼干哈。回到家之后呢，陪他堆积木也都是可以，然后再去聊聊学校发生的事情。第二个是叫名字雷达，听听孩子的嘴里有没有出现的固定 NPC。其实他的这个底气啊是藏在集体当中建立的社交链接当中，我们是可以开启家里的名字雷达，捕捉孩子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社交信息的。比如说融入良好的话，他是会主动提到具体的人和事啊，比如说我同桌呢是叫某某某某，然后呢我老师姓什么，他很可爱而且戴眼镜很漂亮等等情况。如果呢他是有频繁说到了2-3个固定的名字，说明他拥有了自己的社交安全岛哈。然后呢有些人呢他表现出的是很退缩或者是拒绝和漠不关心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做呢？可以玩一个叫盲盒点名的睡前小游戏啊，不要直接问说谁和你玩，而是拿出班级的合影，或者是呢是随手画几个小人儿，像侦探破案一样问他，哎，今天是谁坐在你旁边吃点心呢？或者是老师不是经常会发就是上课的视频给你看吗？你可以打开视频跟他一起观看，说，哎，旁边这个小孩是谁呀？他会跟你说啊，这是谁谁谁谁，或者是明天我不认识他，但是明天我去认识他一下，对吧？第三个是在家这个过家家的透视镜，看看孩子的缩影版的微表情剧场是什么样的方式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在周末的时候玩玩具，特别是喜欢和毛绒公仔排排坐，自己呢是会当老师，其实他的底气呢是完全投射在他的潜意识当中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家家的透视镜，孩子自身的扮演方式，发现学校当中的日常。但是如果出现了高压的严厉型，比如说孩子扮演老师或者是班长哈，情绪突然是暴躁，频繁出现了严厉的呵斥，不许动，或者呢是去那边罚站，那这个行为可能是来源于学校。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试着做一个主动申请成为孩子的特邀演员，融入其中哦。陪伴的。

时候你可以说，这个今天你来当幼儿园老师，而妈妈第一天呢去上学当小朋友，我有点小妈妈。这个时候你会对我做什么呢？哈。第四点就是晨间的体温计，我们测一测这个入园转化时候的这个叫情绪的弹性哈。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每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都是对老母亲的心理承受力的一场非常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早上出门时候可能还呵呵唧唧的哈，到了学校门口之后呢也会这个黏糊一分钟，但是呢一旦遇到老师就会笑着这个接过手，然后你可能这个时候会内心出现一些波动哈，不仅呢是哭闹，甚至出现了躯体性的一个反应。如果孩子总是说哎呀我肚子疼，或者是这个恶心的呕吐，去医院检查又没事儿，其实就是心理作用出问题了。嗯，这个方式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你可以打造一个属于你们的高能告别仪式哈。在出门之前，或者呢是在学校门口，给他一个好玩的暗号，比如说我们可以击掌三次，碰一下额头，或者是轻轻的这个手心，把爱封印在口袋里面。我们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的时候，妈妈会准时来接你。这个方式其实很好的，就是告别时候有多难过，而是应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适应新刺激的方式有多快。那第五个方式叫行动清单是什么呀？放学接娃，三不问，别问今天挨批评了吗，有人欺负你吗，吃饱了吗。少用负面的方式去提问对方，而是用正面的方式呢去这个跟对方联系啊。比如说今天在幼儿园，你想一想有没有人哈哈大笑，或者是笑最大声是谁呀，或者是这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如果发现了异常的信号别慌，我们带着具体的方式去观察。嗯，比如说孩子呢这周回家总是憋尿，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老师到底是哪里有一些问题，做好情绪的安全容器，允许他放学之后有小脾气，多抱抱他，告诉他想家是正常的，你在幼儿园的努力适应，妈妈也发现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敢，对不对？刚刚所说的四个信号，就是从这个能量条到体温计，就像是一套随身携带的心理扫描仪。当我们读懂了孩子的身体语言，看懂了他们的潜意识表达，就能够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稳稳地拖住他。每一个在幼儿园自信的舒展眼睛有光的孩子，其实背后都是有一套懂得观察、情绪稳定还有默默坚守的大人，也就是可爱的爸爸和妈妈。你们可以这么做，而孩子们也同样可以这么做。尝试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孩子呢多沟通、多说话，或者呢是多让他知道你站在他后面，他永远不怕，对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时候来说说呢，有一位老师呢是说出了班里前三名的孩子家里其实是有三个这个很规矩，到底是哪些规矩哈、啊？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说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一个规矩是叫绝不妥协的专注力红线，专注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蛮重要的，对吧？有人是说，为什么有的孩子写作业半个小时搞定啊，以前的孩子写作业却磨蹭到晚上的11点、12点等等情况？差的真不是脑子，差的就是专注力的方式。学霸家庭当中出现第一条狠规矩，就是对专注力的极度保护，绝对不妥协，这谁来都不行。只要是孩子坐在书桌前，书桌前除了正在写作业的情况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放，没有玩具，没有零食，没有手机，连多余的课本都会被收起来啊！全家人也保持安静哈、啊，不会说去打扰对方的情况。另外，父母如果说是在跟孩子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哈、啊，不要滑这个什么抖音啊，刷短视频的声音，不去打扰对方，也不去嘘寒问暖，更不要去随意指手画脚。哪怕是发现他写错一个字，这个时候你要忍住不吭声哈、啊，等他全部作业做完之后，我们再一起检查。这种红线呢，一旦是立住了，孩子的这个发条就会迅速的拧紧哈、啊。各位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在一个房间当中思考一个小时啊，比心不在焉的孩子磨蹭四个小时肯定有用啊，对吧？第二个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后果得自己去扛。很多家长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变成了孩子的大管家或者是保姆，不应该是这么回事。早上叫起床，喊一遍不听，两遍之后呢开始骂了，晚上收拾书包一遍遍的检查，这个没带那个也没带等等情况。那你看，如果说是一个孩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他是没有责任感的，成绩很难一直是保持优秀哈、啊。所以在家庭当中有一个规矩，就是谁的东西谁负责，谁犯的错误谁自己扛。另外，早上如果是起不床，我们可以买一个闹钟，闹钟响了起不起随便你，反正迟到了或者没去上学，最后后果还不是你吗？老师有本事有办法收拾你，对吧？还有就是他的课本或者是他的作业本没带哈、啊，这个时候你也别做这个闪送员，因为很多孩子现在会有电话手表会给家长打，然后让你去送这一趟，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哈、啊。因为如果他没有带的话，老师有办法去这个惩罚他，或者呢是教育他，要么是站着听课，要么呢是罚他默写作业等等情况，这都很正常。有些孩子到了三四年级还出现了丢三落四，这个问题是一定不可以的，就是没有规矩。第三个是规矩少而精，父母呢这个执行高度得一致啊。不少家庭呢会说出很多规矩，十多条，从起床然后到睡觉到上学到所有事情都有，但是其实规矩越多空话

就越多，最后没有一条是真正执行的。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核心一点就是全家人要执行高度是一样的哈。哪怕有分歧，爸爸和妈妈就得一方妥协，然后最后再去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是怎么往下走会好一点，对吧？立规矩从来不是靠发脾气，也不是靠嗓门大，它靠的是我们每天当中啊冷静的坚守，还有敢于放手，让孩子在真实世界当中碰撞的勇气，把生活的主动权交给孩子，他们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懂得怎样去成长。别小看他们，他们聪明着呢。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有一个很高性价比的吃饭方法哈，不节食也不挨饿，减肥不掉肌肉，连睡眠也会变好。这条我觉得不管是多大年纪哈，可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小朋友些的小胖墩儿也可以听听尝试一下，也许呢会让自己呢变好看。首先来说一说有一个研究啊，就是他们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呢分为三组，第一组呢是进食窗口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晚吃组呢是晚上的就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钟，对照组呢是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的情况，哎，8点到8点哈，你看一下。同时这三组人啊，不是说没有运动，他们也是做了什么这些抗阻力的训练，那8周之后发现呢减肥效果还是很有用的。你看早吃组的话，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吃饭啊，他们是减了2.61公斤，而晚吃的就是到晚上6点钟进食的，他们是减重了1.44，然后呢如果是晚上8点钟再去吃饭的，减重的情况是0.48的情况。你看，那这个显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早上吃，身体要燃掉的热量更多，自然更容易要瘦啊。早上吃早一点，晚餐吃早一点，也是同个道理。早吃组的话，减脂不掉肌肉，瘦了啊也不松垮的情况。早吃的话呢，睡眠更稳，也更沉。还有就是，我们再把刚刚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把进食的时间安排在8点到14点，但是晚上这个吃饭的情况也不可能下午2点吃完之后就不吃会饿哈。你尽量选择在6点钟之前去吃饭，可能会更为合适一些。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哈，最好是不要吃太多东西了，因为晚上呢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而消化系统的加班会在一定程度当中的干扰这个过程。一天呢只吃8个小时啊，只吃6个小时其实太极限了，就是刚刚所说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不太可能，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更加友好的方式，就是16加8，每天8个小时内吃东西，16个小时保持不吃的状态会更好。还有8个小时怎么去吃够营养啊，比如说是碳水化合物要够，蛋白质更要够，脂肪呢也要吃一点，不是说脂肪不吃的，像我们这个花生酱是非常优质的脂肪啊，可以吃维生素和矿物质，这肯定要吃啊，水每天呢是在1500毫升，包括了无糖茶和黑咖啡在内也是可以的。运动方式不用多讲吧，一定要做这个抗阻力的运动啊，抗阻力方式其实有很多，各位在网上可以搜寻得到。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各位

在平时生活当中啊，可以拿出一周当中可以拿出，比如说3次到4次的抗阻力训练，这样你会发现身体会更加的健康，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肌肉也不会呢流失太快哈，特别是小朋友也还可以长高，长得更加壮实一些。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会儿见。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卢一堂。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11: 今天来说说呢，决定学习成绩的三大习惯。首先呢是读透课本、专心的上课和用心做题。其实我们都是同个老师教的，可是为什么班上有些孩子成绩就好，有些呢就并不是特别特别好呢，对吧？其实问题呢就是出现在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微观行动当中。首先第一个啊是读透课本哈、啊、很多家长在辅导理科的时候呢永远是会催他哈、啊、快做两张卷子哈、啊、但是说实话这种方式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认知天性的书当中是写到了，唯有当头脑必须努力工作时候，学习才会更加深刻更加牢固，轻松的重复往往只会带来掌握的假象。哎，你会发现这是很有意思呢，就比如说他是可以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眼睛呢也是盯着文字，但是他只是表面看懂了啊，就等于学会了吗？不一定啊，对吧？遇到公式和定理，用一张草稿纸盖住下方的推导过程，仅凭前置条件尝试自己一步步去换算过来。逆向审视的例题也是这样，不要急着看标准答案，先推敲题目给出的条件为什么会这样说。另外理解题目当中的每一个点，它其实对应的是它要考你哪道公式，我们头脑里面要有这公式出来，如果有的话，那你这个后面的就好写作了，对不对？学完一个单元，合上书本，尝试在

白纸上画出这么一个篇章，或者是几个小节之后先后关联，看清楚后面的情况，再去铺垫，然后展开再去写，就会发现哦，不太一样了，对吧？第二个就是专心的上课，这个方式呢，你是怎么考虑呢？各位来说一下。

专心的上课，这是当然很多人都会知道，但是呢我们走进了自习室或者是课堂，总是会有孩子看到一部分哈，就出现了神情非常紧张，或者是桌上放着很多红蓝笔，然后黑板当中呢也是会出现很多记录，但是有些成绩呢却出现的不是让人非常的高兴。这个现象呢就像是后面有一个误区，把肢体的忙碌等同于思维的运转方式，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开会好像很多人在做笔记一样，但是这个笔记他最终会拿出来看吗？也不一定。更有价值的听课状态往往是伴随着持续的思维判断，走在老师思路的前半段，在老师抛出问题或者是开始使这个演算下一步的时候，迅速在脑海当中去预测，哎，接下来应该是引入哪一个辅助条件呢？如果老师给出的步骤和自己的设想是一致，理想便会变得很强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叫预习呢？要看看我们明天老师上什么课，你先看一看，有看不懂的，老师说完，哎，我就懂了。那这样的话就强固了大脑，对不对？如果完全不同，思维的警报立刻就会拉响，哎，为什么我想的跟老师想的不一样？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说老师给出的解题方式只是一种，我没有想到另外一种呢？对吧？课堂当中的专注真的是非常必要，表现为双向的思维交锋，你不然还有同学呢在底下这个什么做游戏，做一些事情，或者写纸条，或者是窃窃私语，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哈？因为上课真的是要非常认真，老师说的太多太多内容了。好，而且我觉得老师就这么回事，他备课一定是把他所学的化作孩子们能够听懂的方式让孩子理解，没有一个老师不希望孩子听懂的，他一定是希望孩子听懂，所以老师的上课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听清楚，对吧？第三个是用心去做题，比如说昨天晚上刷了三套卷子，怎么呢？一到考试还是错，这是很多家长群当中非常的高频的一个叹息啊。我们翻看一下孩子这个错题本，常常呢会发现他的这个笔录非常工整，字写得很好看，但如果把原题的数据稍微做调整，或者呢是把他题型设置一下啊，问答方式再换一下，那同样也会是出现错误。盲目追求做题的数量往往是会陷入一个误区。那高水平的质量是怎么做呢？首先他会做一道题，审视切入点，追溯这个对应的教材概念，尝试条件的微调，然后呢沉淀解题的策略。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是要寻根溯源，就是这个题目它其实是考的是我们书本当中哪个教学点，哪个公式啊，哪个让你知道的。第二个是复盘切入路径，怎么去从这道题去想到这个公式呢？它是怎么来的？是哪个字、哪个词、哪一个这个关联出现的？还有就是叫推演辨识，如果把题目的条件和结论互换，那么这条推理的方式可不可以走通？如果把其中一个数值变成未知数，解题策略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哎，对吧？认知能力的拓展其实是伴随着某种烦躁和卡壳，以及不得已划掉重来的呆滞啊。当然还得因为推导不慎而反复推敲着某个题目的切入点的时候呢，感到很困难，往往标志着大脑深处的结构正在被迫调整。接纳这种阻力发生，远比追求表面的行云流水更有价值。所以有些时候孩子呢很苦恼，这个题解不出来，当解出来之后他自己也是非常开心，对吧？但是他在解过程当中，你不要给他太多的这个压力，或者是给他太多的一个就是引路了哈。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荣妹的小朋友们又带来哪些好看好听好玩的节目呢？首先这个呢是我们课后直播间的哈，也是一个定点的节目了，每周的时候都会推送。国庆马上是到了，那今天来说的主题是叫无痕旅游，要做一个文明出行的小达人哦，听一下。
2: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子珊。文文老师，国庆小长假就要到了，
4: 好多人都想着要出去游玩，我也有好多想去的地方。
2: 先考你个问题，无痕旅游听说过吗？
4: 无痕旅游，该不会我出去游玩什么痕迹都不能留下，该不会连拍照打卡也不行吧？
2: 哈哈，拍照打卡完全没问题，但是无痕旅游真正的含义是只带走回忆和照片，不留下垃圾，也不破坏花草环境。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无痕旅游的小本领，玩转一个不一样的绿色国庆。
4: 小意思，考官我最拿手。
5: 出来玩太开心喽。野餐结束，垃圾全部装进垃圾袋带走。风景这么美，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4: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吧。
2: 同样是欢度国庆，不同的行为啊，留给大自然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4: 所以我们要闯的第一关是垃圾随带走，远走场地近，在外游玩找不到垃圾桶，把果皮及时包包袋装到随身垃圾袋里，带回家再丢弃。只观赏花草树木，不攀折采摘。美景可以留在相机里，但不能摘回家。
2: 第二关就是自带随身装备，少用一次性的用品。出门呢，我们要带上自己的小水杯，少买瓶装水。外出野餐也尽量使用可反复使用的餐具，减少塑料袋、一次性筷子带来的垃圾。
4: 这个我们家会做的。那聚餐吃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第三关，光盘过节，拒绝粮食浪费。国庆家里是不是有一些聚餐？那在外吃饭，吃多少点多少，坚持光盘行动。吃不完的饭菜我们可以打包带走。每一粒粮食啊都来之不易，拒绝铺张浪费。
4: 对，之前和家人出去吃饭点了很多，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2: 还有一条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第四关，理性消费，拒绝购物冲动。
4: 我知道，逛景区的时候看见新奇小物，不要闹着爸爸妈妈买，想一想自己真的需不需要。
2: 还要尽量避开过度包装的商品。
4: 我还知道一个隐藏加分小技巧，短途出门时尽量选择步行、骑行或者是公共交通，减少汽车尾气，也是一个无痕过节的好方式。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国庆小闯关的互动答题，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也一起来答题挑战吧。第一题，在郊外野餐附近如果没有垃圾桶，临时包装袋该怎么做？
4: 选 B， 装进垃圾袋带走。
2: 下面哪一项是属于无痕旅游的好习惯呢？
4: 选 B， 自带水杯。
2: 在景区看见漂亮的野花，我们应该
4: 卷壁只看不摘，
2: 全部通关。子珊，今天除了上面的这些守则，你还能想到哪一些无痕过节的小妙招呢？
4: 出门游玩宜家的时候，要记得关电灯、关空调，节约水电。
2: 在这里我们要向屏幕前所有的小朋友发起征集，欢迎大家把你们家里的无痕国庆小妙招写成文字或者拍成小视频投稿给我们，你们的好点子有机会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见面哦。总之别忘了，享受大好河山的同时，我们要用小小的行动去守护绿水青山。
4: 小朋友们，低碳过节并不会减少游玩的快乐，而是让假期变得更有意义。
3: 我们走吧。
1: 好，节目最后这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味，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

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的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玩的如何呀？大家最近啊，这个假期回来之后收心啊，收心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哈、啊。但是呢，放不下心也是啊，就是迟迟不肯回归。但没办法啊，人已在岗位，已在工位，你势必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哎，放宽心啊。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事儿啊。这一年到头感觉日子真的是过得飞快，尤其是每一个假期回归啊，就一个阶段又过去了，你就会由衷的发出这样的感慨，太不经过了这个日子。大家伙儿最近有什么喜闻乐见的事情，也可以随时的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大家可能出门，不管是出远门还是近距离的一些周边游哈，其实难免会有种种的突发情况。那么怎么去保护自己，又要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每一次出门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刚过去不久的这几一段时间当中，不管是我们的暑假呀，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假期呀，难免都会有一些事件的发生啊。比如说之前广西有驴友进入到没有开发的刺桃峡谷朔溪突发险情的，然后受到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也有遇到一些情况的，那包括还有为了拍照然后带来一些危险的。就是城市和自然给人也恩惠，但当然也潜藏危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户外遇险的经历和相关的经验，当然同样也是要分享，不管是未来可能会在旅途当中的，或者说我们提前掌握一些急救技能、一些安全常识，一些实用好物也是哈，那包括也要格外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些隐藏的危险。旅行的愉快，风景的奇绝，人和环境产生的碰撞，我觉得都是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啊，一些事件啊。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畅聊，留下你的脚迹，留下你的故事。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到小新首先给我们留了一个言啊，这个能打那么多字也是不容易，辛苦了辛苦了哈、啊。他说的是一个户外的意外，让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去年冬天和弟弟们开车去密云黑龙潭，想看社交媒体上很火的冰瀑哈、啊。没想到刚到就出意外了，第一个上山的岔口有一棵长得挺高的歪脖树，旁枝伸了出来，而弟弟一下子就来了手感，想说来个空中暴扣哈、啊，摸一下枝条，还没来得及劝，就是一个1米9的大块头已经跳起来了，随后就传来一声惨叫，200多斤的弟弟脚下踩空，哎，摔到了台阶上，真是让人又心疼又恼火。但咱也不是那种只会批评不知道关心的姐姐啊，立刻使出了所有的应急知识，停止前行，原地休息，找景区工作人员要了冰袋给弟弟冰敷，扛着他的腿把脚垫高，查好了附近的医院，有惊无险，没有骨折，也没有伤到脑袋，但一行人都没了，看冰瀑的性质反成了。他说他的自保建议就是在山里啊，杜绝空中灌篮这样的动作，沉着稳重一些，把每一步都踩稳，脚踏实地有好处。我都有画面感了，真的，不过临危不乱，姐姐真的还得是姐姐啊。同样说到这个上山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祥说，他说判断一座山值不值得爬，最重要的就是把控风险，难度不能太大，否则就是青一块紫一块啊，东一块西一块，但也不能太简单，否则就容易碰上卖烤肠的哈、啊、然后来都来了的那种心态。你讲得好准确哦。他说我一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把握的还算得当，直到遇到了一条被标注难度中等的房山古道，刚开始还是正常的爬升，但半个小时之后越来越不对劲儿，道路几乎被灌木没收了，而且前一天下过雨啊，露水、雨水、汗水导致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的，蜘蛛网更是3步1岗5步1哨，我一边拨开蜘蛛网一边探路，一条路线大部分是沿着半山腰，掉下去就是坐等吃席，尽管小心还是滑倒了4-5次，最惊险的一次是我及时抓住了树枝才得以保命，真是又狼狈又绝望，一路上我都在暗骂为这条路线标注难度的人，想着等下山有了信号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投诉对方的标注，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不是因为我心软，是我注意到对方是今年4月份走的，当时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灌木和杂草，而我走的时候已经是夏天，难度自然不一样啊。他说这件事情让我深刻领悟到爬山和成功一样，固然要靠个人努力，也要考虑时间进程。你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了我前不久去贵州，然后呢也是给就是被种草了一条瀑布景点的咖啡馆，它叫翁布瀑布还是是什么翁啊，我忘记了，刚去没多久就给人家忘了。然后呢我就是沿途哈，我就别的且不说，景当然是很漂亮，但是沿途就你知道上山和下山都会有一些交错，那上山的人遇到下山的人，下山的人遇到上山的人，你就会听到当你在下去准备要进入这个瀑布去享受的时候，上来的人就告诉你说，啊，一直在那边喘，他说，他说了一句叫什么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说下来15分钟，上去40分钟，我当时就想哈、啊，然后他说，真是的，来过的人嘴可真严啊，我就是，然后往后有人在问我的时候，我也变成了那个嘴很严的人，为什么呢？其实不是我不给大家拔草，是因为它确实有值得的一部分，当然，它没有特别轻松。就能看到达这个位置，就是它真的是需要下山，然后下山的路确实不太好走，分分钟有滑倒的可能性，但你又暗自告诉自己，真的就是美景可能都藏在深山处啊，如果没有这么偏僻的一个位置，哪来的山泉瀑布呢？如果没有这么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心态，你懂吗？所以我就说了，我也变成了那个嘴很严的人，是因为我真心觉得它有一部分是值得去探寻的，但是如果时间很短那大可不必，因为我们当时为了去这个地方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是那个下午只去那边看了瀑布喝了咖啡就没了哈，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了哈，半种草给大家半拔草吧。再来小明
明说了，他说请大家跟我一起念拒绝野生浮潜。4年前本人作为一个游泳还不错的人差点淹死在海里，随机的机构旅伴是路上坐轮渡认识的女孩，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印尼当地的青旅，青旅老板认识浮潜的机构，坐车是专车接送的。那这种野生的浮潜机构几乎不会有任何的管理规程，而浮潜又是一个很基础的项目，你只需要浮在水面上，通过面罩上支棱出来的小管子呼吸就行，会游泳的人很容易就在没有任何预案的情况之下下水。他说浮潜前半段都很好，船保持前行，我们泡在海里，手握在船边的把手上，随着船的速度去追逐

海豚，那个时候是有警惕的，海中央的深黑色天然就有威慑力啊。后面呢，船就把它们放在了一片水深大概7-8米的海域，这里能看见宝蓝色的小鱼、漂亮的珊瑚，还有漂浮着的金色沙子。光是这个描述就让人很放松了吧。于是呢，越游越远，突然之间一股海水吸进了呼吸管道，一下子呛了水，就想起之前有人提到说，如果面罩进了水就吹口气把它排出来，但是绝望的是什么呢？是失灵了。伴随着呛水以及意识到不会有人看见我的心慌，我进入到了溺水的状态，开始用尽所有的力气发疯的扑腾，脑袋里的念头就是按顺序先是扑腾上去把呼吸阀的水吹出去，以及3秒之后完了失败了再到他们怎么能看到我，又瞬间意识到他们都在浮潜，船长在吃饭。此时居然有一个独生子女应有的念头，就是还好我出门前刚买了保险，受益人是我妈，避免了很多纠纷。天哪，他说看到最后就是难以置信的，就是我就心想怎么就这么死了吗？没有太悲伤，没有太感叹命运，因为真的也没有脑容量了。所以他说如果你会游泳，这个时候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摘下浮潜面罩啊，然后游回去，但是显然宕机了。好在在扑腾的过程当中把手尽力伸到最高，大概是刚刚涂的一款鲜艳的指甲起了作用，一个女孩看见了，她向船长大喊 Help her, help her 啊，然后船就离她越来越近。她说在这趟旅程当中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女生，如果再晚半分钟可能真的都要心肺复苏了。那上船之后一开始觉得事情过了，应该不会有阴影，那个救我的女孩还送了我一个木雕的小海豚作为纪念。吃完饭之后开始收拾行李，就开始大哭了。她说都会看到有一些东南亚有浮潜身亡的人，每每想起这段经历啊，就是会内心还是很有阴影。哎呀，我真的是都够感受到了，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太冒险，就生命很可贵，有的一些像极限的运动啊，大家就是不要大意哦，三思而后行吧。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你们不要去做，因为真的还是会有人去想要挑战极限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各种保障、各种应急预案、人员措施、道具一定要100%的周全啊。This train, get up off the high horse and drop that thing on me.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说一说啊，你那一些年遇到的那一些旅途当中的险境时刻。

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啊，路上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消息，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说真的啊，有的时候啊，在旅途当中遇到一些事情，当下可能真的会觉得说真的再也不会来了，亦或者说这辈子没有办法经历第二次。可是啊，人就是这样子啊，一旦这个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也好，几年也罢，就你会突然之间觉得那种感知啊变弱了，还想说哎，也许还可以再去一次啊。关注一下，有朋友在说，他说人长大之后往往对周围环境会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信任，比如说每天在小区楼下走路，觉得路肯定是平的，哪怕上面有个井盖，踩上去也一定没事，直到今年我才发现这种信任特别不靠谱。有一回我就在小区楼下正常走着，路中间有一个长条形的井盖啊，我一脚踩上去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往下掉了一截，那个井盖两边根本没有焊死，是活动的，我的一条腿直接就陷进去了，卡在大概小腿那么深的一条沟里，铁皮直接刮在腿上，刮破的地方正好是我十几年前上初中的时候受过伤的地方，就在右腿小腿的迎面骨上，连位置都没变，相隔十几年又在同一个地方挨了一下。到了医院，医生说这个地方特别难缝啊，小腿迎面骨那块肉很少，皮薄，下面直接就是骨头，而且那里的肌肉比较有张力，一旦磕破了，皮肤周围的劲儿就会把伤口直接往两边扯开。最后这个老地方又缝了大概5针吧，现在虽然长好了，但伤口上下大概3厘米的地方基本上是没有知觉的。有的时候我用手摸上去感觉非常奇怪，就像摸一个不是自己身体的地方。经历了这一次之后呢，我就想拿这个经验提醒大家，真的不要低估一个井盖的杀伤力，以后走在外面不要信任任何底下可能会有空洞空间的地方，哪怕上面盖着井盖也宁愿绕过去。还有就是我媳妇儿去找了小区的物业公司，最后赔偿了我的医药费，这也算是一个经验，万一大家真的在外面受伤了，不能自认倒霉，去找那个地方的所有人，看能不能尽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去找那个地方的所有人啊，我知道了，就是拥有这块东西的承接者、承包者或者管辖区域，对吧？我懂，我以为是当下出现在那里的所有人，我想说啊，妈太衰了。

青山说，有一次去杭州的功臣寺游玩，在一片草坪旁，正在低头回钉钉群里的信息，就感觉不远处有啥东西在动，一抬眼，好家伙，和一条蛇打了个照面儿啊！他说当时我俩距离也就3米多远吧，他从斜前头就奔我过来了。我一个北方人，第一次在动物园里看见蛇，就这么一偶遇，脑子瞬间有点发懵，正经反应了有一会儿，这条蛇就是有1米多长。浑身是浅绿色的，当时还有意识，他脑袋如果是三角形的就有毒，可我这大近视眼在那一瞬间也没法断定他的头是不是三角形了，一律就按毒蛇去对待了，只是浑身僵住了，也没想到要闪躲，心里就默念大哥对不起了，耽误你巡山了。可能蛇也怕人，他一看前面有个直立的家伙也改道了哈，往这个草边垒起的鹅卵石堆里去了，虚惊一场。还是有些后怕，一朝遇到蛇，十年怕井绳。我经常遛狗，带它穿密林过草地，听说北方也有蛇出没，有一天就搜索，万一被蛇咬了怎么办。突然发现很多所谓的户外急救知识是我以为我了解，比如说人被毒蛇咬了之后，施救者用嘴吸伤处，用绳子绑扎伤处，这都是没有用的戏剧效果而已，正确的做法是要立刻静止，别跑别慌，用清水冲洗伤口，别吸别挤，更重要的是拨打急救电话的时候要讲清楚，被蛇咬伤需要抗蛇毒血清，问清最近哪家医院有血清，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拍摄蛇的照片，以供急救人员来辨认啊。还有很多细节和常识我以前都不知道，在没事的时候多学习多了解，少一些自以为是，多一些敬畏之心，这一点是重点，少一些自以为是，少一些侥幸心理，多一些敬畏心和真真正正的去学习一些急救知识啊。

有朋友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很实用的好物，他说一定要在背包里放一件雨衣、一个保温毯、一个哨子，他说这些真的很有用。还有人说如果上山一定要带头灯，无论长短总有走夜路的风险，有一个灯会安心很多。还有就是充电宝、数据线多带一根，短线备用，如果有 GPS 运动手表也要提前下好离线地图。急救知识还有一些急救的用具啊、哦、哎呀，去到哪儿都是经验之谈呢、啊、不得不说哈、啊、有了这些经验，下次就是也是一个老江湖人了哈、啊、大家也是就是每每出去，我觉得做好一些基础的知识储备也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做攻略、做功课啊哈、啊、我是听完大家或者说有一些人分享的像一些比较有险境的地方，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深有感触的，就多保有一颗敬畏之心，然后也多让自己有更多的准备功夫，就是很多功夫真的是要做的，不要觉得说是多此一举，关键时刻会派上用场啊。当然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些事情，但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了，或者遇到别人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伸一把援手，真的很重要。而且有一些安全急救，它真的就是在一息之间，一瞬间，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握住那一些时间，可能真的好可惜的哈。样子，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哈。这个假期我听了一首很有回忆的这个歌曲，来自后弦哈，《单车恋人》。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侯元诺。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但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正日益短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5: 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冲
7: 着
4: 点火！点火！
6: 点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大家伙儿如果有什么这个有趣的事啊，喜闻乐见的事，想分享的事，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之前我没有聊过关于那个刺泡衣啊哈，然后呢在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刺泡衣再一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叫刺泡衣，穿完之后可以直接丢，或者说在二手平台上转卖。那这些衣服呢有标注，就是专门为一些旅游拍照啊购买啊，单价低到十几块钱啊，再贵也不过就是20块钱，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求，拍完啊闲置转卖也不心疼。像有一个95后的女生就说了，自己出发之前一周就在电商平台下单了3条度假裙，总花费不过是80块，去洱海拍照，白裙和亮片长裙非常出片，但平时上班根本穿不到，买贵就是浪费。她说了，这几条裙子拍完照之后就被塞到行李箱的角落了，回程直接就丢在了民宿的衣柜里。真的是什么时代都有一些很新鲜的事儿啊，那确实也拉动了消费，但这种我觉得在某一个程度来说也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啊。也有人说啊，那我这种情况我不租吗？但租也有人考虑到卫生的问题哈。大家其实不要太盲目的去追求出片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很想很巴不得，就是哎，我倒是可以推荐大家，你们可以试试用 AI 啊，就用 AI 把很喜欢的衣服披到自己身上，其实现在做的非常高级啊。但是这个出不出片这个事情远不如说我们真的在实际去感受自然环境当下去到那个地方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体验感。所以就是出片它可能只是一种附带价值，但一定不是主要的，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主次啊，然后也千万不能浪费哦，这几十块钱也是钱呐。就会很多人以为说，哎，我就是为了省钱我才花十几块钱啊，不然本来要200-300，但你其实这十几块钱可以不花，省下来也是钱嘛，对吧？啊，就是整明白。还有人考虑到，就是说我为什么不买质量好一点的，或者好穿一点的？我这一次出完之后，我下次还可以继续持续穿。其实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冷静，好，要理性，不要太盲目的去跟风追风。

最近关于喝大水、薄肌理论等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啊！医生谈喝大水、薄肌理论，这个薄肌理论呢、是社交平台非常火的一种追求低体脂和适度线条，而非大块头的身材审美，和大水理论、大睡理论并列，形成了低成本的健康组合。那薄肌理论呢，就是说我们健康的身材的本质不是单纯的瘦，而是体态要挺拔，线条要紧致，力量感和活力兼具的一种状态。建议男性每天喝水要达到1700毫升，女性每天喝水要达到1500毫升。白开水是最好的选择，含糖饮料不能替代白水。心衰、肾衰等需要限水患者就是要遵医嘱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去喝大水。还有就是医生也说了，睡够时长不等于睡眠质量，就醒来之后你还是会觉得精神不佳呀，状态不好啊。其实睡醒好的睡眠质量应该是你精神会更饱满，心情会更愉悦，精力会更充沛，注意力更集中，反之就会对身体健康有损伤。所以要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好的睡眠行为习惯，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调整饮食、运动和压力。如果长期疲劳，也建议查查血常规，但就是那个铁蛋白还有甲状腺功能。好，喝水是肯定要的，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哈！不要盲目的只追求某一样哈。人说薄肌理论，我必薄，我就是怎么怎么样，喝水我就狂喝啊，睡我就狂睡。

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停了一段时间，或者说休息了一段时间，或年假或者一些假期哈，回来工作岗位上，其实都会有出现这种切换节奏的问题。那戒断嘛，他们都说戒断，那重新开启一波工作之后，大家也不用安排得太紧，强度也别太大哈，循序渐进，以免说因为这个节奏变化导致自己这个神经衰弱啊。就很多人也会提前焦虑，就还没开始就想着说，哎，我要干很多事情了。冷静冷静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陶喆，陶吉吉呀。

0: 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不同的节气呢，会对于一些饮食上的调理还有需求是不一样的哈。包括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也会发出信号。现在逐渐进入到昼夜温差加大，秋燥在升级，需要清一清润一润的阶段。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道小糖水儿哈，然后里面的食材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木瓜。细腻丝滑，然后又是属于那种甜度比较清透的，吃完还会有种冰糖般的香甜。它甜，但是它热量很低呀。它的维 C 胡萝卜素的含量又很丰富，是很善良的水果。从中医的角度看，它是性质温和甘平，有清润消燥的作用，对于水果也很挑剔啊。当然我们像这种品质啊，肯定是选择那种应季是最好。包括妈妈们爱煲那种木瓜汤哈，然后把它加到那个排骨里面都行。反正这一次我们要给大家煲的是木瓜素汤哈，是如果你不想要沾那种荤腥油水的，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合适的。我还放了腰果和花生啊，当然你们这个核桃啊、杏仁都行，山药啊、梅豆这些都可以哈。首先我们准备400克，也就大概半个木瓜左右，一根山药，30克的腰果，20克的红皮花生，20克的梅豆，一两颗红枣，一片陈皮，一勺盐，1.5升的水。木瓜去籽儿、去皮儿啊，切大块。然后因为这个煲汤的木瓜，我们最好还是要选个7-8分熟带青皮的那一种啊。你们可以让水果摊老板帮你们挑哈。然后花生、腰果、梅豆、红枣、陈皮洗干净沥干，5年以下的陈皮建议把那个白瓤给刮掉哈。然后呢，砂锅加木瓜、山药段、花生、腰果、梅豆、红枣，1.5升的热水，大火煮沸，转小火炖1个小时。如果木瓜熟透了，建议最后20分钟再加哈。加盐继续煮个10分钟，入味饮用。木瓜貌美，煲出来的汤自带一抹亮丽的橙红色，反正看着就是觉得润润的。我试过了，就是你煲好了不加盐直接喝也是非常好喝的，但是我是觉得它味道会比较单薄啦，你加一点盐它风味就还是会有提升哈。那至于说这个水果、坚果、谷物还有这种根茎作物的甜会在一起被盐点化，它也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鲜出来，就是你喝完之后你会觉得很清亮，很舒服哈。那汤料你也就是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木瓜。

啊，所以就很矛盾。那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我其实最早是不爱吃木瓜的，后面学生时代都不是都流传什么木瓜丰胸啊，然后美容啊，养颜啊，我说女孩子们都疯狂的在吃，后面试了我舍友的一个，我说哎，居然是这种味道，是甜的，而且是不软烂。因为我其实很怕瓜类啊，像那个萝卜呀、菜头啊，还有那种苦瓜呀，这种瓜类的我其实都不太喜欢。但这个木瓜，嗯，还不错。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索取我们的今日菜单。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同样要来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来自林俊杰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见啦，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好的心情啊！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十月九号星期五，农历八月二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9: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1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2: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2: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它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结果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4: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6: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0: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 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8: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17: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9: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20: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21: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22: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23: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24: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25: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6: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7: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6: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8: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0: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9: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30: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29: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3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3: 放在夹子高。
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4: 然后内部的消毒。
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6: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0,000亿，增幅达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14: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3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

0: 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结果你才能审核通过他。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美元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 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十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十月九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十月七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6: 央行看重的是10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4: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7: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9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4: 宋享镇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7: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1/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

0: 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1: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0: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1: 除此之外，宋蒋镇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0: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四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2: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4: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

0: 关的故事和心情，
1: 烦错的歌，
0: 难错的歌。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石狮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不向楼下抛东西，不攀爬阳台门窗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洪啊，做囡仔要来看你来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力破了戏，千金难为何灵犀。
3: 粤语歌里
1: 有月光，
3: 有海浪，
1: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话几十载，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4: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

0: 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

0: 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加一套桃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全是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8: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
1: 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形成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9: 今天请听第三集《突破天险》。
11: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张建栋，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的大渡河南岸。这里的河面宽约300米，汹涌的河水拍打着两岸的石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大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四川西部的高山峡谷，水下暗礁漩涡密布，自古就是川西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
12: 1935年5月24日夜晚，大渡河南岸的崇山峻岭间，雨雾弥漫，夜色漆黑。43岁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正率领一支红军小分队，快速奔跑在泥泞湿滑的山路上。

0: 向着70多公里外的安顺场渡口飞奔。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在大渡河两岸布下重兵，并且提前搜走损毁了沿岸的船只，还封锁了附近的多个渡口。身为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司令员的刘伯承心情无比沉重。要知道，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就是因为被困大渡河，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如果20000多名中央红军官兵无法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刘伯承同志在路上啊，不停地念叨着这么一句话，说只要有船，我们就有办法；有了船，我们就能有办法。后来突然有人跑来向刘伯承报告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英营长孙继先已经带领官兵们突袭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还从敌人手里啊夺来了一艘木船。刘伯承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这条船来得太及时了，太及时了。
0: 然而短暂的喜悦过后，更大的担忧随之而来。红军官兵抵达大渡河畔的时候正是汛期，河水暴涨，波涛汹涌，平日里驾驶小小的木船渡河都会充满风险，更何况北岸的敌军早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可以用密集火力随时封锁江面。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当时蒋介石啊，他紧急调集了10多万的中央军和川军，部署在了大渡河的南北两岸，企图以南岸进攻追击，北岸迎面堵截的方式，将中央红军圈歼于大渡河。红军前有大河阻挡，无路可走；后有虎狼追兵啊，无路可退，唯有背水一战。就在这个时候，中革军委下了命令，一定要强渡大渡河，闯出一条生路来。
0: 1935年5月25日，决定红军官兵前途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天刚刚亮，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就站到了一块巨石上，表情凝重地面向一营全体官兵，大声宣读强渡大渡河突击队员的名单。因为仅有一艘木船，而且舱体狭小，无法一次性载下全部勇士，经刘伯承司令员批准，突击队员分两批渡河。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孙继先刚宣读完16名勇士的名字，队伍里面突然冲出一个人，是二连的通信员陈万清，只有16岁的黄小鬼。他哭着喊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孙营长一看这情况，想了想就说：“去吧。”陈万清破涕为笑，撒开腿就跑进了突击队的行列里。就这样，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从16个人定格为不朽的17勇士。
0: 不一会儿，嘹亮的冲锋号声刺破浓浓的晨雾，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第一批9名勇士，在当地船工的舍命相助下，驾驶着仅有的一艘木船划向敌人固守的大渡河北岸。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当小船好不容易划过河中央的时候，不幸撞上一块水下的暗礁，船体剧烈摇晃，敌人子弹疯狂扫射，危机时刻几名船工纵身跳下激流，猫下腰用肩扛着小船往前挪，用了双手啊推着小船往前走，船上呢战士们紧紧握着竹竿，拼尽全力撑船，这才一点一点的向对岸靠拢。
0: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大渡河南岸的红军阵地上，被誉为神炮手的赵章成连发3炮，精准摧毁了敌人的3处火力据点。第一批渡河的勇士趁势冲上滩头，一举夺取了大渡河北岸渡口。首战告捷之后，这艘木船冒着炮火又返回南岸， 营长孙继先

0: 带领第二批勇士登船，接续冲向北岸，与第一批战友会合，彻底巩固了滩头阵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拿下安顺场渡口之后，红军又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找到并修好了两艘破损的木船，加上此前缴获的那艘，一共就凑齐三条木船了，开始组织红一师和干部团分批强渡大渡河。
0: 20000多中央红军主力，如果只靠三艘木船渡河，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而此时国民党追兵步步紧逼，距离红军仅剩3-5天的路程，大部队随时有被合围的巨大风险。危急关头，党中央中革军委作出两岸夹江北上、双向协同夺桥的重大部署。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组成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攻坚；另一路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开路先锋，隶属于西岸左纵队，火速奔袭泸定桥，开辟新的渡河通道。军事专家董宝存：
2: 1935年5月28日的凌晨，红一军团红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24个小时内奔袭240里的崎岖山路，务必在4日的清晨夺取泸定桥，强占桥头阵地。军令如山，红四团的团长汪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即刻出征，一路突破川军的层层阻击，昼夜不停地向着泸定桥圈速前进。
0: 与此同时，沿大渡河东岸挺进的红军右纵队也开启了全速突进的征程，山路险峻崎岖，沿途碉堡密布，敌军重兵设防，红军将士们一边急行军赶路，一边不断地扫清沿岸川军的据点，死死牵制住东岸守敌兵力，切断敌军驰援泸定桥的通道，为西岸红四团的官兵攻坚夺桥筑牢关键的侧翼屏障。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当时右纵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5个连和红二团的1个营在29日下午2点从冷气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红四团的行动。
0: 5月29日清晨6时，历经极限行军的红四团官兵终于赶到了泸定桥西岸，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心头一沉。100多米长的泸定桥上，桥板早已经被敌军全部拆毁，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索凌空横亘在咆哮的大渡河上，而且河东岸碉堡林立，枪炮密布，敌人不时地向桥面疯狂扫射。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敌人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把红军阻挡在河的西岸，就在红军发起攻击之前，敌人还在狂妄地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我们交枪。红军战士听到敌人在挑衅，气得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实在忍不住了，就高声回答道：我们不要你们的枪，要你们的桥，你们等着交枪吧。
0: 很快就开始了，红四团的全体四号员昂首挺立在泸定桥头，同时吹响冲锋号角，全团所有的火力齐开，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突击勇士，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徒手攀扶着发烫的铁索，奋勇向前。在他们的身后，三连官兵每人腋下夹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板，一边向前冲，为大部队开辟前进的通道。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馆长叶丹。
4: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夺桥战斗中战士魏小三、刘大贵先后中弹落入水中，对岸敌人燃起火来，铁索烫得发红，冲在前面的刘金山双手严重烫伤，仍死死抓着铁链绝不后退。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后续部队勇猛跟进，冲进了泸定城，又经过了两个多小时激烈巷战，红军彻底攻占泸定城，圆满地完成了夺桥任务。
0: 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的阴谋。成功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继续向着川西北地区挺进，准备与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尽管敌人的追兵被暂时甩在了身后，可更加残酷的自然绝境正向红军悄然袭来。四川省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主任骆成：
5: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垭口海拔4114米。当地老百姓有句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0: 1935年6月12日清晨，寒风凛冽，红军开路先锋红四团率先集结在夹金山脚下，身着单薄衣裤的官兵们架起铁锅，燃起篝火，煮起了辣椒水。上午9点，全体官兵每人喝下一碗滚烫的辣椒水，然后高喊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雄壮口号，毅然向着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发起冲锋。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在夹金山陡峭的道路上，红军指战员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凿出脚窝，前面的人开路，后面人跟着，踏着这些脚窝前进。红五军团第37团政治委员谢良曾经回忆说，越往上爬气温越低，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子划破，鲜血直流。
0: 时任中央军委纵队副政委的邓发曾化名杨定华，写下《雪山草地行军记》，完整记录下长征最艰苦、最悲壮的雪山草地征程。对于翻雪山的极致绝境，邓发在书中这样写道：雪线之上，寒风呼啸，冰雹骤降，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人体机能急速透支。行军途中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上山不准坐，不准停，不准睡，一旦倒地昏睡，再无起身可能。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在长征日记中也记录下了翻越雪山的艰难经历。
6: 他说，那几天部队主要靠包裹充饥，营养严重的不足，快要抵达山顶的时候，许多战士浑身乏力，手脚疲软，一阵阵的头昏脑胀，大家拄着简易的拐杖艰难的在雪山上前行，拐杖往地上一戳，竟然能看到1米多深的积雪。饥饿再加上高原的严寒，战士们的体力快速的下降，就在这段艰难的登顶的路上啊，10几名战友永远的留在了雪山之上。
0: 1935年6月12日到18日，历经7天7夜的生死跋涉，中央红军主力终于翻越夹金山，抵达了四川茂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征服雪山绝境的人间奇迹。军史专家董宝存：
2: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 党中央反复研判战略方向，动出四川有帝军的重兵把守，前途凶险，西进青海、新疆地广人稀，很难生存发展，唯有北上穿越松潘草地，虽然自然环境恶劣，但帝军兵力空虚，能够快速突围。可是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的松潘大草地上到处是沼泽，素有死亡陷阱之称。
0: 1935年8月21日，正是夏季多雨的时节，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分批挺进松潘草地。连续多天的降雨让草地里更加危险四伏，淤泥湿滑，吸力极强，人一旦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无声无息就会被沼泽吞噬。比沼泽更残酷的还有饥饿。断粮后的红军战士煮皮带、啃草根、尝野菜，不少人误食毒草中毒，眼睛全都是红的，却依旧咬紧牙关坚持前行。

0: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川西高原这片苍茫的雪山草地，见证了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跋涉、最悲壮的牺牲、最纯粹的信仰，也沉淀为中国工农红军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难熬的日子。走出草地以后，我觉得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据史料记载，红军的右路军一过草地，仅红一军团大约400多个红军的指战员掉队和伤亡，不少战士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一片泥泞的湿地上。
0: 1935年9月13日，刚刚从草地死亡陷阱中挣脱出来的中央红军，顶风冒雪，不畏严寒，从俄界、罗达地区挥师北上，向着甘肃南部的腊子口进发。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历来有天险之称。隘口两侧是悬崖峭壁，谷底腊子河水流湍急，整条隘道仅靠河面上的一座木桥贯通，桥头碉堡林立，从地势上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红军北上陕甘的生死关口。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腊子口不仅地势极其险峻，当时国民党军队还在桥头重兵布防，火力非常密集，英勇的红军将士数次发起正面冲锋，可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始终无法逼近桥头。但是如果红军拿不下腊子口，要么被迫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地，要么就会被国民党追兵赶上，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0: 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指挥部当机立断，制定了正面牵制、侧翼迂回、前后夹击的战术，由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继续在正面佯攻，团长王开湘带领一支精锐迂回至峡谷侧翼，寻找敌军的防御盲区，突袭敌后。9月16日那天晚上，夜色如墨，山风呼啸，峡谷崖壁上湿滑陡峭，红军官兵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落脚。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年仅16、17岁的小战士主动站了出来。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李学平。
3: 那个小战士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睛很大，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被战友们亲切地唤作云贵川。云贵川光着脚，腰上缠着一条长绳，拿着长杆先勾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猛地向上一窜，像只猴子一样登了上去。过了一阵功夫，他把用一条绑腿做成的绳索系在大树上垂下来，让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攀上了峭壁。等到总攻打响后，红军将士们前后夹击，炸毁了敌人的桥头堡，攻克了腊子口。
0: 腊子口战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险恶图谋，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打开了生死通道。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从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到突破腊子口天堑，英雄的红军将士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